0: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沙城华声，在 CFCR 90.5 FM 调频电台，每星期日下午5点到6点，由于老师、周月、黄超为您用中文播出这个节目。沙城华声是由几位热心公益，希望用自己的语言、家乡的音乐、华人的故事，来和您分享信息的侨胞朋友们，合力为华人所做的一点贡献。
1: 您如有任何婚丧喜庆、重要活动、特殊声明或介绍，比如恭贺毕业、生日、结婚纪念日，或鼓励参加侨社活动等等，欢迎来信或电话告诉我们，我们会为您把要传达的消息播放给大家。
2: 请将您的信息和宝贵意见随时用短信或微信账号传给我们，我们的微信群名称是沙城华声之友，短信留言请记306-370-4086，或是306-881-9555，感谢您的支持。
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FM CFCR 90.5沙城华声，我是主持人黄超，很高兴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节目。今天已经是8月30号，夏天一过，马上也就要进入秋天，也要开学了。大家都准备好了没有呢？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的话，没关系，还有一周的时间才开学呢，大家可以开始制备上。今天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呢，首先第一首是由萧敬腾和阿林共同合唱的《爱上你不是我的决定》，请您欣赏。

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蔡健雅演唱的《不愿醒的梦》，还是选自《野狗骨头》电视剧里的插曲。下面为大家带来的是莫文蔚的新歌，这歌名叫《昨天今天》。这首歌呢，是莫文蔚和汪苏泷一起合作创作的。那我们一起欣赏吧。

烟花，而且还有 food truck， 还有白天很多不同的表演的节目。那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日子记下来，下周六和周日在 River Landing 迎接我们今年的烟火节。上半场呢，最后给大家播放两首歌曲。这第一首呢是非常适合现在听，就是阴雨天气，大家躺在沙发上啊，喝着一杯茶，最好旁边还有一只猫或者是狗狗陪伴你。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《沙发躺着猫和你》，由曾柏云、三米章一起演唱，请您欣赏。

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马健涛演唱的《好久不见》，歌声描述了在开学以后我们又和好友重逢，第一句话是说你好还是我想你呢，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，相信很多听众小伙伴们也迫不及待见到自己的朋友。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由 Fiona 演唱的中国风歌曲《天之外》。

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单依纯演唱的《Lava》，她的最新单曲。这首歌听起来非常的飘渺，即使歌曲结束，也有余音绕梁之感。秋天呢，我还有一个好去处，就是去看展。如果你是喜欢艺术的听众朋友们，那我非常推荐去 Remy Modern Gallery， 也在 River Landing 我们的艺术馆，现在有很多非常好的展览。在秋天的时候还可以看他们的这个落地窗，欣赏秋景。在 Hearst Restaurant 他们楼下的餐厅喝一杯咖啡，或者是吃一顿饭，也是非常有情调的。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由台湾乐队 Best Stars 他们带来的《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》，请您欣赏。

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 Busters 和高尔轩他们合作演唱的《一样会爱上你》，是一首非常动感的嘻哈歌曲。我们的节目今天也要进入了尾声，最后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商曼周演唱的《快乐快乐快乐》啊，确实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，快乐快乐快乐。那也借此歌曲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。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收听我们沙城华声广播，我是主持人黄超，我们下期见。